0: 生在你身上的，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了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

像是精神病患写的诗，或是烟花绽放的节日，随他去吧，我们都只活一次。呼吸，呼吸，呼吸，呼，一切已然而止。真理在荒芜又被证实，以前都只是暗示里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

0: 很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应急管理部近日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从五月底至七月初，五个专家组分两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并选取30家2025年指导服务企业开展回头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近期，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试行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等行为将被纳入到限制名单。截至5月24日，已有35名驾驶员及车辆被列入到了限制名单。近日，广州市卫健委表示，已完成控烟条例，拟扩大禁烟范围，电子烟纳入到监管。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全类别公布，其中《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生命树》《太平年》《藏海传》名单。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5月24日，榆林市总工会在榆林民俗博物馆开展“共享阳光，共筑成长”，通过节日慰问、非遗体验、文化参观等活动，让孩子们提前过一个温馨又有意义的儿童节。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相信在许多人的青春记忆当中，电台点歌都是一段格外温柔的时光。在通信尚不发达的年代，我们借着电波传递心事，把藏在心底的思念牵挂与告白悄悄地托付给一首歌，让旋律跨越距离抵达，在声音当中的浪漫既带着私密的情愫，又有着当众诉说的勇气。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文章节选自梁文道点歌。扭开收音机，才知道如今仍然有人透过电台点歌，一种多么古老的行为啊。在我成长的年代，很多同学收听收音机的目的就是为了看看有没有人点歌给自己，同时也急着拨打电话，希望能够被接通，把自己想说的话和想让对方听到的歌传递出去，让那个夜里在桌前点灯做着功课或者正在读书的人听见。这叫做凭歌记忆。以歌传情是许多不疲的动作。送一张唱片，传一首歌，与在电台点歌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私密的，只存在于两人之间，后者却是公开的，所有听众都能够分享。或者我们应该更准确地说，电台点歌好像是私人的，其实却又是公开的，在私密与公开之间模糊而隐晦。有时这是一种炫耀，就像有些小白领花去半个月的工资，在铜锣湾人流最密集的地方登一天液晶大屏幕广告示爱，又如某知名富商在畅销的报纸上买下整版的篇幅送给女明星来证明自己。他们相信如此敞露最能够感动对方，而且这也就等于宣告我将或者我已经独占了这个情人。爱情是盔甲上的纹饰，车头的标志，夸张的陈列人前。还是有一种情形，点歌的人从来没有指望过对方能够听到，他只是想把自己的心事摊开在空气里，把所有不相干的给所有不相干的陌生人听见。这是一种孤独的告白，不需要回应，也不要求被懂得，只是借着电波完成。

成一场无人知晓的自我倾诉。101陈阅读，以上内容选自梁文道点歌。

来自于单依纯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我管不住我自己》。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那么节目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刘宇宁的一首歌，叫做《耀眼》。那告别往日标志性的厚重烟嗓，这首《耀眼》解锁了截然不同的温柔的一面。整首歌就像清晨洒下来的阳光，明亮又治愈。也希望我们可以带着这份纯粹的热诚，在平凡。

自己刘宇宁的这样一首歌叫做《耀眼》，这首歌确实是区别于他之前一些歌曲的类别啊，但是很轻松的一首歌。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看一看节目最后要听到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送给此刻收机前的各位。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哦，明天同时间再会。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DNC Toothbrush。这是在之前我们有朋友听过了 Cake by the Ocean 之后，觉得说哎 DNC 好好听，好，另外一首歌曲为你送上。真到的是越听越流行，爽为我是地铁。接下来听到来自于 Doja Cat 跟 Caesar 的合作 Kiss Me More。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结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Elijah Woods Stay Home， 哎 ，Ella Landley 经常让我放松。Billboard 的公告排行榜有着超强表现跟热度的这首歌曲 Choosing， 在。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4: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Five for fighting Superman is not easy. 很多时候做任何自己所承担的一些角色的时候，其实背后的辛酸只有自己知道。 It's not easy to be me. 不容易啊。声道是越听越流行下半段的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接下来带来的是 Foo Fighters Times Like These。

接下来听到的会是 Glass Animals， 眼镜动物、易碎动物，随便你怎么称呼他们，但是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就会让你觉得说不一样的一些跳脱跟舒适，眼前好像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色彩斑斓的怪圈。而接下来的一首歌曲给你带来的也是那种 gooey 的感觉，就叫做 gooey， 来自于 Glass Animals。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

0: 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3: 我想想想，
6: 考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4: 每一粒粮食
3: 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8: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8: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星，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

0: 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嗯，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2: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为各位呢送出的是陕北山曲。陕北山曲呢是流行于陕北呢晋陕交界地带的民歌题材，区别于信天游的开阔奔放，曲风呢是更加的婉转细腻的，
0: 当然也是多以这种男女的情思呀、生活的琐事、离别的思念为一些核心的题材，节奏起伏舒缓，唱腔非常的温柔绵长，带着那种非常浓郁的山野柔情，极具地域的辨识度。
2: 好，我们为各位送出这首《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一起来听一下。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那我们说陕北民歌呢，不只有壮阔山河与热血峥嵘，更有呢烟花烂漫的乡上小调。今天呢，我们聆听了两首轻快灵动的陕北民俗金曲，感受黄土高原的烟火柔情。
1: 首先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对花》。这首歌曲也是我们家喻户晓的民俗对唱的一个歌谣。歌曲呢是源自于陕北民间的节庆的一些民俗，每逢到了新春佳节、丰收时节，陕北的百姓呢是欢聚一堂的，对唱欢歌，热闹喜庆，曲调非常的轻快灵动，节奏非常的欢快，歌词呢是通俗易懂，让朗朗上口的，以这些问答对唱的一些形式描绘了四季开花、岁月静好的美好的景象。整首的歌曲呢是充满了童真与烟火气，尽显陕北百姓乐观开朗、热爱生活的美好心态，也是黄土大地上最鲜活、最治愈的乡土欢歌。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王建宁老师的这首《对花》送给各位。
0: 你就把这点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11 o'clock。
3: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我们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走进今天的陕北音乐人。我们说陕北文化呢，不只有悠扬的信天游，还有呢独具特色的陕北说书，一弦一韵道尽了黄土故事。今天呢，我们聚焦的呢是熊竹英老师，是国内知名的陕北说书非遗传承人，用传统的曲艺来唱响陕北风采，惊艳全网。
1: 熊竹英老师呢是深耕陕北说书的艺术也是多年了，熟练的来进行掌握传统的说书的一些唱腔韵律与表演的形式，功底非常的扎实，技艺非常的精湛。他也是打破了陕北说书的一些地域性的局限，将传统的曲艺与现代的影视国风的音乐来进行相结合，让小众的非遗呢走进大众的一个视野。当然他的一些表演呢是非常的刚柔并济，节奏明快，唱腔的是独具陕北的一些韵味的感染力也是十分十足的。就像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个歌曲《黄蜂起兮》，那作为热门的游戏配乐火遍了全网。陕北的说书非常独特的这个腔调呀，搭配一些大气的旋律，让全国的观众也是领略到了陕北曲艺的一些独特的魅力。那么除此之外，他还来进行深耕传统的说书曲目改编与创新，将陕北的民俗历史的故事融入到作品当中，让古老的说书艺术呢是焕发新生。那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这首《黄蜂起兮》说书送给各位。

普天之下，扶着君臣纲纪，伦常规矩天理。哪个说了才算，哪个放任不管。你瞧那鼠辈当家人情，可怎？

0: 以曲艺传文化，以创新活非遗。熊竹英呢，用一己之力让陕北说书呢走出了陕北，走向了全国。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呢在网络当中搜索到熊竹英，来下载呢收藏到他的一些作品啊。他的作品呢是让我们可以呢感受到陕北曲艺的独特韵味的。接下来呢，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他的熊竹英老师的另外一首《大闹天宫》，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雨花也打雨对雨花也打跑，我说俺撒了牛一泡，鞋套鞋裹装满了狗。

多年的血胆吃了不少，俩坛子血酒也喝尽了。刘秀死，大闹了玉皇爷的刘小爹，拔下了玉皇爷的靴子，玉

绿黄叶的袍。我说俺撒了溜一跑，鞋套鞋裹装满了灯。

年的血蛋吃了不少，俩坛子血酒也喝尽了。刘秀死，大怒了玉皇爷的刘小爹，拔下了玉皇爷的靴子。

港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分移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分移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曹一凡小朋友的一首《黄土地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夏文静。人生总是会有很多悔不当初的遗憾，这种遗憾呢，如果再给一次机会，可能在当时当下的你还是会有一些选择的误差。我想这大概就是每个人人生阶段必然要经历的东西，所以错过的就此别过，未来的敬请期待吧，别去纠结什么过去的人生，往前看照样一片蔚蓝。张学友，黑白话音。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品冠的珍珠奶茶，这个被叫做暖系情歌的歌手。虽然说珍珠奶茶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喝多了呢对身体并无益处，但仍然是街头巷尾大受欢迎，尤其是除了一些珍珠奶茶之外的新品种，比如说我最近爱喝的豆乳系列或者是水果系列。来听珍珠奶茶。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

陈奕迅的最佳损友，说的是和好朋友闹交之后呢，更加会因为失去了这个朋友的那种无奈感觉。因为朋友之间可能曾经度过一些相互扶持的日子，有过很好的回忆，但因为一些问题变成了陌生人，没有机会再聚头，实在是觉得可惜。到了歌曲最后部分，也是要表达说，当时曾经能成为朋友，总好过从来没有遇到这个人。你有这种朋友吗？其实相互都很在乎，却因为一些误会小事，互删了联系方式。你有过吗？你有这样的朋友吗？来听黄韵玲《三个人的晚餐》。

继续陪伴到各位，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苏打绿，他下了夏天。这首歌是围绕四季计划的主旋律，这是一个知足父母的故事，支持每天工作的动力呢，很多人都是来自于家庭。家是大家正在追逐的梦，是一个美梦，从结束梦到开启梦，代表他们周而复始的每一天。于是第一句歌词就写到了几点钟结束梦，他按下闹钟，如往常开始了一天生活，忙工作忙收获，早餐吃什么，这不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日常吗？来听他下了夏天。

0: 当窑洞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

0: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9: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6: 呼海翻起爱恨。
1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纸盒大包装的牛奶，你平时都是怎么倒的呢？有没有过牛奶洒到地上的经历？我有过，后来我分析了一下，发现其实是因为我倒牛奶的方法错误。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是开口方向朝上往下倒，因为当开口朝下的时候，牛奶就会堵住瓶口，空气进不来，牛奶就容易一股一股的往外洒，就跟人呛水差不多。而开口朝上的话，空气是可以非常轻松的持续进入纸盒，这样就不会往外溅了。安利给冰箱里经常存放大瓶纸盒牛。下一首歌，李玟 You and Me。

0: 最初到最终 You and I。
1: 喜怒哀乐，不同的情绪会引发不同的表情，使用不同的面部肌肉。如果长期保持一种情绪，部分的面部肌肉持续紧张，线条就会出现改变，面相也会受到影响。所以相由心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想要拥有一副好的面相，一个好的办法就是改变心境，塑造更好的神态。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提升整体气质啦。愿你每天都是喜笑颜开。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苏宝。歌手的嗓音的保鲜期，说实话要比演员的容颜要久多了。孙燕姿嗓音和那个时候唱着天黑黑的时期也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一开口就感觉能够听到青春在流淌。刚刚去查生日才发现，原来她和徐怀钰是同年的。虽然两个人保养的都不错，但是孙燕姿明显要更显年轻一些，而且整个人洋溢的味道就是我很幸福，我过得很好，真是让人非常的羡慕。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关注秦昊好妹妹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听他们的第一首歌是《青城山下白素贞》，当时感觉就是惊艳。看秦昊在镜头前面弹吉他唱歌，声音温暖，眼神纯真，还有令人心疼也总化不开的黑眼圈。后来看了他的博客，知道他是西安人，在长春上学，专业是绘画。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北京工作，后来遇见的张小厚，两个人就一起组了乐队。来听听看这首讲述了很多人恋爱心事的《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楼14033室。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3: OK。

听到的这是王力宏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心跳》专辑当中，他自己作曲的作品《春雨里洗过的太阳》，非常治愈的一首歌。

上车，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少年感这种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它和你把衬衫漂得有多白，胡子刮得有多干净，保持有多消瘦没有任何的关系，它是来自灵魂深处骨骼以及不会变冷的血，固执天真，这是超一千遍归来时少年也伪装不出来的。所以朴树可以说 Forever Young 就是那么的让人幸福，因为它就是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作词作曲，张亚东编曲，收录在他03年的《生如夏花》专辑当中，《Colorful Days》。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红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3: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一零一。

0: 你的清晨是以怎样一种方式打开呢？要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有音乐相伴哈。早上好，各位，我是王可。节目直播时间早间是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要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见晴天，西部北部有扬沙或浮尘，偏北风3到4级，正风5到7级，最低气温11到16度，最高气温20到2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天，偏北风3级，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小贴士，运动之后到底需要补充多少电解质呢？在长跑、足球、篮球等中强度的运动当中，人体出汗速度快，如果持续时间长，比如说1个小时或者以上，或者运动环境高温高湿，那容易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的紊乱，抽筋甚至是猝死时间是有关系的。那这个时候呢，除了需要补充水分，还有适量的补充电解质，那通常摄氏度这样的温度之下，中高强度的运动1个小时，平均出汗量约为1升，大约会丢失500毫克的电解质，那这个数值是可以作为普通人补充电解质的参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5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其中陕西省有4个法庭入选。记者25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5月25日，天津新增及优化3条京津通勤定制快巴，全面打通天津生态城天津站、张家窝南站至北京核心城区、通州副中心亦庄片区的通勤通道。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正式对外公布，拟取消生活垃圾投放的硬性要求，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黑龙江哈尔滨市今年中考志愿填报方式全新调整，全部实行网报，优化平行志愿填报数量、批次划分，取消涂卡志愿，优化平行志愿数量与批次设置。日前，记者从衡山区朱鹮人工繁育和野化放飞试验基地获悉，在本年度朱鹮繁育季临近尾声之际，基地朱鹮迎来了第二轮孵化育雏高峰，目前该基地的雏鸟成活率达到100%。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这个白兔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慢慢靠近，前奏一响，满满的青春元气扑面而来。他们默契十足的姐妹和声搭配灵动轻快的旋律，把爱慕期当中藏不住的心动还有欢喜完美的呈现出来，仿佛是置身于夏日晚风当中，感受两颗心一点点靠近的甜蜜。那也在这首歌曲当中伴随着这一份青春的元气，来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继续来听歌，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爱你》，推广大使来自于蒋劲豪。
1: 你带着塑料光束飞，说那是流星，要我赶快许愿向流星致敬。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2点。

0: 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已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为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哪，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

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

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应急管理部近日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从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并选取30家2025年指导服务企业开展回头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近期，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站试行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等行为将被纳入到限制名单。截至5月24日，已有35名驾驶员及车辆被列入到了限制名单。近日，广州市卫健委表示，已完成控烟条例的修订初稿，拟扩大禁烟范围，电子烟纳入到监管。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全类别公布，其中《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生命树》《太平年》《藏海传》等10部作品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提名名单。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5月24日，榆林市总工会在榆林民俗博物馆开展共享阳光共筑成长主题关爱活动，通过节日慰问、非遗体验、文化参观等活动，让孩子们提前过一个温馨又有意义的儿童节。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相信在许多人的青春记忆当中，电台点歌都是一段格外温柔的时光。并尚不发达的年代，我们借着电波传递心事，把藏在心底的思念、牵挂与告白，悄悄地托付给一首歌，让旋律跨越距离抵达那个想念的人。这一份藏在声音当中的浪漫，期待着私密的情愫，又有着当众诉说的勇气。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文章节选自梁文道《点歌》。扭开收音机，才知道如今仍然有人透过电台点歌，一种多么古老的行为啊。在我成长的年代，很多同学收听收音机的目的就是为了看看点歌给自己，同时也话希望能够被接通，把自己想说的话和想让对方听到的歌传递出去，让那个夜里在桌前点灯做着功课或者正在读书的人听见。这叫做凭歌记忆。以歌传情是许多恋人都乐此不疲的动作，但是送一张唱片、传一首歌，点歌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私密的，只存在于两人之间，后者却是公开的，所有听众都能够分享。或者我们应该更准确地说，电台点歌好像是私人的，其实却又是公开的，在私密与公开之间模糊而隐晦。有时这是一种炫耀，就像有些小白领花去半个月的工资，在铜锣湾人流最密集的地方登一天液晶大屏幕广告示爱，又如某知名富商在畅销的整版的篇幅送给女明星来证明自己。他们相信如此敞露最能够感动对方，而且这也就等于宣告我将或者我已经独占了这个情人。爱情是盔甲上的纹饰，车头的标志，夸张的陈列人前。还是有一种情形，点歌的人从来没有指望过对方能够听到，他只是想把自己的心事摊开在空气里，把所有不相干的给所有不相干的陌生人听见。这是一种孤独的告白，不需要回应，也不要求被懂得，只是借着电波完成一场无人知晓的自我倾诉。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梁文道《点歌》。

自己单依纯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我管不住我自己。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那么节目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刘宇宁的一首歌，叫做耀眼。那告别往日标志性的厚重烟嗓，这首耀眼解锁了截然不同的温柔的一面，整首歌就像清晨洒下来的阳光，明亮又治愈。也希望我们可以带着这份纯粹的热诚，在平凡日子当中活成自己最耀眼的模样。

所以刘宇宁的这样一首歌叫做《耀眼》，这首歌确实是区别于他之前一些歌曲的类别啊，但是很轻松的一首歌。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看一看节目最后要听到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送给此刻收机前的各位。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哦，明天同时间再会。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

0: 爱上副驾驶，音乐时间邀请你一起跟我在旋律当中来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滋味。我是副驾驶小曼。从时间到时光呢，是一个过程，时间是当下的经历，时光是过去的回忆。今天我们歌单里呢都是时光的味道。
1: 在文林现场

当年听任贤齐那种感觉回来了吗？春天花会开，我们的开场曲来自2000年任贤齐发行的专辑《为爱走天涯》。那个时候呢，他还是开始走红，就是唱的是他的勇气。其实那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非常耐听的歌曲，是后来才被大家发掘出来的《爱你不是两三天》。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邀请你在音乐当中，我们来听世界，听生活当中音乐当中不一样的感觉味道。今天呢，我们会听到时光的味道。今天呢，只是来听听时间沉淀下来的声音。不过呢，特别分享倒是一首不算是老歌曲，毛不易的《消愁》。虽然听了很多次，还是觉得很有滋味。今天我们的特别分享，来听毛不易的《消愁》。

0: 从手游歌曲到迪士尼《寻梦环游记》的宣传曲《请记住我》，从电影《无问西东》的主题曲《无问》到越来越多的电视剧主题歌，毛不易的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多，但不变的还是声音里面的动情。也期待毛不易能够再次展现出他的创作天赋，能够展现出他声音里面的多面性，包括那种时光沉淀。尽管大家说他年轻，但是相信他声音里面的故事性一点都不年轻。
1: 在歌里听世界。

还记得那个曾经被称作是第二眼美女的歌手江美琪吗？听到她这首歌《瓦尔》，跟你来分享到的依然是很有时光味道的歌，张国荣的春夏秋冬，是他曾经执导的一部音乐电影《左右情缘》里面的歌。电影里面呢，很多的小细节都凸显了哥哥的气质气息，像是在巴黎取景，然后浪漫的城市呢正好跟他浪漫的情怀也是相得益彰。客串的嘉宾很大牌，还邀请到了一位在巴黎的华裔名画家，因为哥哥很喜欢美术，曾经他还说过，如果不当艺人会考虑当画家设计师。那部电影最后呢，字幕特别写着，世纪末将到，尽快找到心爱的人来陪你倒数。当时43岁的哥哥依然是散发着浪漫又敏感的气息，包括他的歌，包括他歌里的每一句气息。来听听看春夏秋冬。

0: 声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同的风格，然后不同曲风，不同节奏的。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去到不管是国外还是去到我们不是常住的城市，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我们的一些什么食物啊、水果呀，然后一些商品啊，它的价格呢可能也不是我们常见到的。有朋友就说啊，去到哪个地方啊，喝的那个瓶装水，就是我们在身边卖，就是卖2块钱，但是呢他在外地买的时候就要20块钱。

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上副驾驶，一起出发吧。想问一问各位啊，你平时喝矿泉水多贵是你能够承受的呢？它超过多少钱是你觉得一定不要买的？是3块钱、5块钱、10块钱？我们现在外地旅行的时候呢，总会遇到一些坐地涨价呀，然后一些特别昂贵的一些卖的一些吃的也好啊，一些用的也好啊，一些纪念品也好。今天小曼刚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一般的这个瓶装矿泉水它超过多少价钱你是不能够接受不能承受的呢？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在歌场，我是杨洋。那今天我们的音乐版会跟你来说电影音乐当中的《速度与激情》。我想一部竞速影片应该是要具备两点基本的因素吧，首先有惊险刺激的场面，另外要有很冲突性的这样的剧情。疾驰的跑车，玩命的飞车比赛，鼓动的肌肉，还有穿迷你裙的辣妹们，似乎都可以代表着叛逆精神跟冒险主义。如果是在音乐的配合之下，我想燃情片段一触即发。那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要跟你听到的呢，就是先于电影提前曝光的影片的插曲，这首歌曲叫做 Good Life， 来自《速度与激情8》。

今天光影在歌唱音乐版来说说电影音乐当中的速度与激情。问候各位，我是杨洋。我想音乐就是可以带你来竞速。说到这部影片，范迪塞尔、杰森斯坦森、道恩强森、米歇尔、罗德里格茨主演的这部影片哈，之前有一部邪恶反派的特辑啊，里面用的是高科技以及黑科技，跟这个飞车组展开了较量。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问候你，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说说电影音乐当中的速度与激情。看海的小雨留言了，他说 Good life， 我始终记得这句歌词，里面说呢 Life's all in getting great， 电影非常的好看，今天的开场曲也很好听。周杰伦他自己啊记得说，没有啊，有的时候也是很酷的。好，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歌曲名字叫做飘移。

周杰伦他是一个爱车之人，自己呢有收藏车子的这样的一个爱好，然后常常会在歌曲当中呢来写车， MV 当中也会出现他自己贡献的私人珍藏。今天的光影在歌唱不仅仅是要听到电影音乐当中的速度跟激情了，还会说到很多好看的竞速影片。那接下来呢要说到的这一位，他非常的酷，而且呢他是一个大女人，这就是安吉丽娜朱莉。还记得古墓丽影这部片子是身手矫健，尤其呢跟敌人灵活对抗的时候那个身段啊，一边在看的时候就会发出这样滋滋滋的声音。我想这一部古墓丽影是让她成为了好莱坞的一位超级的打女，兼具着性感跟动感的形象，是扎根在人的心中的。不过最近这几年呢，最终就是回归家庭，她常常是一副非常慈爱的母爱尽显的模样，要不然就是牵着爱子爱女家人和乐融融的上街，上演十足温馨的这个画面。但是我们依然还是没有忘记她是一个打女的形象，比方说她在怀孕后期啊，曾经靠声音让影迷重温过她动如脱兔的身手，因为她曾经为动画电影《功夫熊猫》来配音，其中有一个功夫武侠，里面有一个叫做汉江虎的这样一个形象，也是身手非常敏捷的，这个声音就是安吉丽娜朱莉配的。而另外我还要说到一部影片叫做《刺客联盟》，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她扮演的是一个非常顶尖的刺客，叫做女狐，这个狐是狐狸的狐。他还把片中那个扮演着废柴宅男的那个男演员训练成了一个超级刺客，然后每一个动作你都不得不佩服他的表现。接下来要跟你重温的这一首歌呢，就是出自于《刺客联盟》这部影片当中的歌曲，叫做《The Little Thing》。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4: 光影在歌唱。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问候你，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说说电影音乐当中的速度与激情。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回香港影片了。为什么哈？因为它一直以来都是有东方好莱坞之称，全年盛产300部影片，而且早期我们也是接受港系电影的影响，在最早期的时候，这种浪子机车影片是非常红的，所以你随便去淘一淘，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经典的影片呢。接下来说的这一部影片，这是郑伊健早年出演的一部电影，叫做《极速传说》。当时影片在宣传的时候呢，他说是《烈火战车二》。我们知道《烈火战车一》是由刘德华主演的嘛，当年他跟梁咏琪演对手戏，也是凭那部影片呢立住过脚。然后呢，这一部影片其实完全跟《烈火战车一》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极速。那它的影片主题曲就叫做极速，你会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吗？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要跟你来听一听电影音乐当中的速度跟激情了。已经说到了香港影片，那在1989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飙城》，非常老的电影了，主演是刘德华和吕秀玲。刘德华那个时候非常的稚嫩，又充满着朝气。我想竞速电影啊，常常会给你这种感觉，就是不真实。那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没有太多的故作潇洒，没有卖弄浮夸，在举手投足之间反倒是显得非常的朴实跟贴切。那电影的结局最后是刘德华所饰演的这个车手呢，没有逃得出悲情的这样一个最终的结果。所以整部影片它是透露着一些哀伤或者说苦楚的气质的，和以往竞速影片里的音乐是不一样的。这部影片就配了一把非常沧桑的哭腔，我想你应该猜到是谁了，那个年代火起来的人不就那么几个吗？所以接下来要跟你听的是王杰的一首老歌了，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你说王杰的皮夹克是不是更有车手浪子的气质？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

台词小记，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歌是好听的，这是来自林俊杰的《你有没有过》。要说的这部影片电影《破风》，它讲的就是另外一种车啊、哦，自行车赛车手的故事。为了达到最佳的拍摄效果呢，这部影片它是跨越了好多个地方去取景啊、比方说我们中国很多地方呢也参与到这个拍摄当中，而且动用了大量的航拍，所以这个电影啊，你在影院里面观看起来呢是非常非常的过瘾的。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也是林俊杰特别来为电影这个主题《破风手》的主题来创作的，是不是也特别适合迎风飞扬？今天主题是电影音乐当中的《速度与激情》，说到了好多竞速影片，有的可能是关于跑车啊，有的是关于自行车车手，有的是关于摩托车。那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要给你来推荐一部非常经典的老电影，它叫做《逍遥骑士》，应该说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公路电影了。它在讲三个年轻人由东自西横跨美国的一个旅程，整个经过。在当年这部影片上映的时候呢，骑上哈雷奔驰在漫漫长路当中，被看成是一种追求自由的叛逆的又很帅气的这样一种极端的行为，所以它当年是反映出了很多非主流的文化，也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在当中呢，才吸引了这些观众去看。这部影片在当年来讲只投资了40万美元，但是票房竟然是高达2500万美元，投资报酬率高达60倍，而且它也开创了好莱坞的一个黄金时代。要来说的是，原本在影片当中默默无闻的一个演员叫做杰克尼可逊，他因为出演了这一部《逍遥骑士》呢，而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男配角的提名。好，这部影片叫做《逍遥骑士》，中午有时间的话，你不妨看一看。今天节目结束曲听到的是来自《速度与激情8》当中超燃的一首插曲，这首歌叫做《黑马》。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个

0: 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构建文明乡村。
1: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2: 现在是傍晚5点。
3: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4: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4: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6: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5: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嗨，各位好，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可。傍晚的城市车流蜿蜒，灯火初上，结束了一天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工作的紧绷，不用追赶时间，不用迎合任何人，只做最放松的自己。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来开启今天的晚风听歌时刻，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韩红的一个人。
1: 也有冰冷的苟且在回忆的滚烫中归去来兮，现实狠狠击打着我的胸口，我想说眼前的我到底是谁，面目全非了，没了最初的样子了。

刚听到来自于韩红的一首歌叫做一个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合群，习惯了热闹，却忘了独处才是人生的常态。而我们刚听到这首歌，一个人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最纯粹的歌声，唱尽了独处的坦然还有温柔，也送给每一个独自奔赴生活认真生活的你。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欢迎各位在听见广播里来进行留言。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蔡健，叫做无底洞。

来自于蔡健雅《无底洞》。人的心好像永远都是一个无底洞，我们渴望圆满，渴望被爱，渴望事事如愿，可是人生总有填不满的遗憾，放不下的执念，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没有留住的人，没有完成的期许，悄悄地藏在了心底，变成了偶尔翻涌的情绪。蔡健雅非常慵懒又清醒的嗓音，也是道尽了成年人内心的纠结还有怅然。那听完这首歌的人，大概心里也是藏着一段无解的过往吧。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有朋友发过来了留言，这位叫做岁岁安然，他说越长大越明白，人心的执念是无底洞，学会放下才是最好的救赎。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此刻收听到的是时光留声机，我们接下来要听到陈奕迅《于心有愧》。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0: 摩登兄弟，走如走马观花，岁月似白驹过隙，我们都在时光当中赶路，路过人山人海，也路过爱恨别离，路过满心欢喜，也路过满心遗憾。那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所以很多时候不必纠缠过往，也不必执念旧人，前路漫漫，岁月皆新。那听完这首歌，我们欢迎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继续进行互动留言，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汪苏泷，歌曲的名字叫做我想念。
1: 云挂覆盖地面，放映黑白默片，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

0: 周杰伦、梁心颐共同来演唱的这首歌《珊瑚海》，很经典的一首对唱情歌。你觉得他在什么时候呢？前一段时间很多人在流行着说法，说你印象当中2000几年的时候是多少年前，你感觉好多人说不是10年前吗？那是20年前。这首歌是在2005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十一月的肖邦》。
1: 爱伤心谁将体力唤醒注定了缘。
0: 看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赖冠宇的一首歌，叫做《共赴》。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3: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我们常说，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辽阔包容的大一统王朝。除了我们熟知的汉地中原，在大汉辽阔的疆域四周生活着匈奴、西域诸国、西南夷、百越、乌桓等众多少数民族部落。如何和边疆各族共处，治理广袤边疆，汉代一套刚柔并济、恩威并施的少数民族政策，奠定了后世中国边疆治理的基本雏形。西汉初年，天下刚刚安定，国力薄弱，面对北方强大的匈奴，汉朝初期选择了温和的和亲政策，通过联姻馈赠物资的方式换取边境和平，休养生息。这并不是软弱退让，而是乱世初定后的蓄力蛰伏，为汉朝积攒国力将局势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等到汉武帝时期，国力鼎盛，政策随着发生转变，面对匈奴的屡次侵扰，汉朝以武力征伐，开拓疆土，收复河西，打通西域，彻底扭转了汉初的被动局面。但武力征服从来不是汉朝的为归顺的不足，汉朝有着成熟的安抚治理方式。对于归顺的少数民族部落，汉朝推行因俗而治的核心理念，不会强行改变他们的习俗、服饰和生活方式，保留其部族首领的管理权，因地制宜治理边疆，同时设立西域都护府等专门机构，统一管辖边疆区域，保障丝路通勤，各族安定。除此之外，汉朝大力推行文化交融与经济互通，中原的农耕技术、手工业制品传入边疆，边疆的物产、风俗、文化也走进了中原，和亲互市、贸易往来、文化互通，让中原民族与边疆各族从对立走向共生，从隔阂走向交融。纵观整个汉代的民族政策，从汉初的怀游和亲，到武汉的文武兼治，再到后世的济民安抚，始终贯穿着包容共生的智慧，不偏执于武力，不局限于怀柔，刚柔互补，兼容并蓄。也正是这样开放包容的民族格局，让大汉疆域愈发的稳固交融，汇聚成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也让大一统、大包容的民族基因深深融入了千年华夏的血脉之中。以上就是今天的时光里的中国史，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当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1: 时光留声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其实是有音乐相伴在路上的这一段时光，要听到江美琪关于失去。

0: 去。
1: 江美琪，关于失去，她有一张专辑叫做《圆的圆的》，是在2004年的时候发行，而这首歌就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有听到歌词当中一滴泪，一口气，一句话，一朵云，探讨了在青春过后接受失去成为每日必修课的主题。

既然是时光留声机，一定会在节目当中经常会听到一些经典的老歌，比如说接下来要听到孙燕姿的这首《我怀念的》，是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而这首歌有很多个版本，可是《我怀念的》依然是孙燕姿的这个版本。

有哭没有说。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大概率是一首大家都会跟着去跟唱的一首歌，也是很多人喜欢在唱歌的时候去点的一首歌。会不会每次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想到曾经自己的一些岁月呢？其实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样的，张靓颖，我

张靓颖，我们说好的。那我们今天说好在明天的同时间再会吧。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张小时的留守。那时光留声机今天就陪伴各位到这里，明天同时间再会。

0: 报名热线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2: 我不是。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花了1880块钱，办了3个月不限次的瑜伽季卡啊，老老实实的坚持上课20多天，竟被教练当众来了一波灵魂拷问，说那意思你天天来你不累吗？随后直接踢群封号，剥夺约课资格。啥意思啊？20多天就一个季度了？就这波离谱操作，堪称预付式消费大型翻车名场面啊！也把商家的虚伪算计直接扒了个底儿掉啊！他当初打着不限次数、高性价比的旗号疯狂揽客，把契约承诺喊的是震天狂响。等到消费者当真履约，踏实享受服务，商家开始瞬间变脸了，整出一副你太勤快我吃亏的这个蛮霸的姿态啊！合着不限次就只是口头的噱头，就只能允许消费者偶尔打个卡，认真的薅权益反倒成了过错，这哪里是公平交易啊？这分明就是典型的霸王套路啊！要说如今不少预付式商家啊，都抱着一种什么呢？就赌徒心态啊！就是把办卡做成了稳赚不赔的生意局啊，赌就是普通人3分钟热度去不了几次，就赌消费者嫌麻烦不愿维权，违约成本极低，就是一旦遇上较真守约的顾客，就开始摆脸色设门槛，或者是玩排挤，想方设法的把人逼退，空手套白狼赚足办卡费。更离谱的是，这涉事瑜伽馆早已经投诉缠身，退费纠纷是层出不穷，摆明那就是常年的玩套路经营啊，把失信就当成常态了。但是别以为耍小聪明就能肆意拿捏消费者了，法律早已经给维权撑腰，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支持消费者按比例退费。商家口头耍赖强制霸完条款，通通他不作数。预付消费本来是双向共赢，商家快速回笼资金，消费者享受优惠服务，可是偏偏有从业者漠视诚信，践踏契约，那就怪不了消费者了。那句质问消费者的天天来不累吗啊，更该回怼给无良商家，你天天算计套路顾客，良心你不会痛吗？预付式消费乱象屡禁不止，根源就是失信成本太低，监管需要主动亮剑，严查整治，也曝光拉黑不良商家。行业呢要筑牢信用底线，更需要商家守住经营本心，不限次的承诺不能沦为一纸空话，契约精神更不是随意践踏的摆设，别让预付费消费变成了消费者的维权深坑。

0: 好。太真也没有用，不如把心脏变坚。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就在5月13号这一天，武汉大学官宣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啊，凭身份证就能工作日、节假日随心入校，彻底终结了近3年预约入校模式。这波操作直接刷屏出圈啊，网友直呼说格局拉满。哪怕说过往舆情缠身，依旧凭开门之举就逆风圈粉了。其实高校该不该开放本来就是无需争辩的常识，那武大呢也早已经啊走渐进式开放的路子，此番全面解禁看似是顺水推舟，却收获了满堂喝彩，背后藏着公众积压已久的期盼。不少名校习惯用高墙门禁筑起象牙塔壁垒，把公共教育资源捂得是严严实实的，而武大主动拆掉有形门槛，精准地踩中了民意痛点，堪称清醒破局。真正的一流大学，从不是靠森严的门禁来撑门面，而是以开放的胸襟显气度。回望蔡元培治校时北大武功开的风范，是吧？大学本来就该海纳百川，普惠大众。公办高校背靠公共资源的一个滋养，从来不是封闭的自留地儿，更不是高高在上的孤岛。向社会敞开怀抱，本来就是与生俱来的责任和担当。那更值得深思的是哈，这刷身份证入校只是浅层突破，真正的开放不止拆校门藩篱，更要破资源垄断壁垒。图书馆呢、讲座场馆呢、运动场地呀、这些公共财富理应还归于民。心态上的拆墙远比物理开门更有意义，这是大学回归社会公器本位的关键一步。所以这武大已然率先交卷了，各大高校你们就看着办吧，对吧？人家武大已经用行动诠释了名校该有的理想和担当啊。反观不少高校仍固守封闭套路，迟迟不愿松绑，那小绳给自己勒的能上来气儿了吗？赶紧松绑让自己喘口气儿吧。所以也期待各大名校别再观望徘徊了，主动跟进啊，抄作业，让校园开放从特例变成常态，让每座象牙塔都能放下身段，敞开胸。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哎
1: 呦，什么医生？
2: 姑娘，
0: 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
2: 时而平地，
0: 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六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5: 天下武功无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恰到好处的。

0: 样。
1: 最近有新闻就说了，近日啊，济南局动车卧铺加装窗帘火上热搜了啊，上中下铺全包围设计，拉上哎，直接就拥有专属的私密小单间，遮光又挡视线，网友狂呼太好了啊，终于不用在火车上社死了。可是离谱的是，12306的客服却表示没收到统一通知，主打一个民间先行官方滞后啊，反差感拉满，有点笑不活了。要说坐这个火车卧铺，各位应该都有这感受啊，那堪比大型的公开出行啊。上铺中铺旅客被迫在别人床尾蹭坐换衣服玩手机啊，那都得是缩手缩脚的，生怕被陌生旅客围观，更别提现在那手机摄像头不小心就可能泄露隐私，主打一个睡个觉比上班还要累。之前有年轻人自带个窗帘，还被吐槽说不合群太矫情，是吧？当时也是引发了一堆争议，你说明明是合理的隐私需求，却要被道德绑架，合着这出门在外想啊，连想静静的权利都没有了。反观这次加装的床帘啊，低成本轻量化，却精准的戳中旅客的痛点，那简直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典范。最讽刺的是，铁路服务搞了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升级，偏偏就漏了卧铺隐私这个最基础的需求。旅客要的不是多么豪华的配置，只是一个能安心换衣踏实睡觉的小空间。个别动车加装床帘之所以被夸爆，本质是铁路终于读懂了旅客的体面需求，不再搞那些一刀切的开放式摆烂。所以别再纠结统不统一了，这样接地气而且实用性拉满的床帘就该全面的普及。火车卧铺不是大通铺，旅客也不该被迫裸奔，期待铁路部门别磨磨蹭蹭，赶紧把床帘就纳入标配，用细节守住旅客隐私，让每趟旅途都能躺得安心睡得体面，这多好啊。再来说一个明辨是非的，近日啊，西外学生离谱诉求啊，这个就火上热搜了啊，问了句啥，说那意思吸烟区能不能配个板凳，理由是什么呢？说站着抽好累。校方回复也堪称教科书级的硬气啊，说不管你是认真的还是来凑热闹的，统一标准答案不配。顺带还补了一刀，说累累就对了，说那意思不如把累变成戒烟的起点，主打一个温柔而坚定，那怼的巨婴学生是哑口无言，网友就狂呼了，这才是高校该有的样子。要说现在有些大学生主打一个就是精致摆烂啊，抽烟本来就是不良习惯，还好意思要求学校给你配板凳，我给你配张床得了呗，啊，我让你抽得更舒服，那不是离谱妈妈给离谱开门的吗？那不是。

合着学校设吸烟区是给你当休闲区摆烂的？怕不是把缓冲带当成了 VIP 吸烟包厢，脑回路清奇的有点离谱了。反观西外这波操作啊，直接就打破了高校管理的两难怪圈，不搞查寝抄家的这个极端严苛，也不做无底线迎合的软骨头，精准拿捏管理边界。要知道吸烟区是给现实留的退路，不是给坏习惯兜底的温床。这要真配了板凳，纯属变相鼓励抽烟，那才是最大的不负责任。最讽刺的是啥呢？现在不少高校管理要么矫枉过正，要么佛系摆烂，要么呢把学生当成巨婴来宠，要么把学生当放人来管，唯独忘了高校的核心是什么？是教育。那西外的高明之处就是我不训斥不废话，用一句不配守住底线，用提供戒烟支持来传递温度，既不冷漠也不妥协。高校不是温室，学生也不是巨婴，西外用一句累就对了给所有大学生上了一课。真正的人性化是帮你变得更好，不是陪你一起摆烂。拒绝吸烟区配板凳，看似不近人情，实则清醒负责，既守住了管理的底线，也尽到了教育的职责。这样的高校活该被全网点赞呐。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荡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8: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轻。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的小磊。

0: 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4: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3: 那你靠啥子续嘛？
4: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花了1880块钱办了3个月不限次的瑜伽季卡啊，老老实实的坚持上课20多天，竟被教练当众来了一波灵魂拷问，说那意思你天天来你不累吗？随后直接踢群封号，剥夺约课资格。啥意思啊？20多天就一个季度了？就这波离谱操作，堪称预付式消费大型翻车名，商家的虚伪直接扒了个底儿掉啊！那当初打着不限次数、高性价比的旗号疯狂揽客，把契约承诺喊的是震天狂响。等到消费者当真履约，踏实享受服务，商家开始瞬间变脸了，整出一副你太勤快我吃亏的这个蛮霸的姿态啊！合着不限次就只是口头的噱头，就只能允许消费者偶尔打个卡，认真的薅权益反倒成了过错，这哪里是公平交易啊？这分明就是典型的霸王套路啊！要说如今不少预付式商家啊，都抱着一种什么呢？就赌徒心态啊！就是把办卡做成了稳赚不赔的生意局啊，赌就是普通人3分钟热度去不了几次，就赌消费者嫌麻烦不愿维权，违约成本极低，就是一旦遇上较真守约的顾客，就开始摆脸色设门槛，或者是玩排挤，想方设法的把人逼退，空手套白狼赚足办卡费。更离谱的是，这涉事瑜伽馆早已经投诉缠身，退费纠纷是层出不穷，摆明那就是常年的玩套路经营啊，把失信就当成常态了。但是别以为耍小聪明就能肆意拿捏消费者了，法律早已经给维权撑腰，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支持消费者按比例退费。商家口头耍赖强制霸完条款，通通他不作数。预付消费本来是双向共赢，商家快速回笼资金，消费者享受优惠服务，可是偏偏有从业者漠视诚信，践踏契约，那就怪不了消费者了。那句质问消费者的天天来不累吗啊，更该回怼给无良商家，你天天算计套路顾客，良心你不会痛吗？预付式消费乱象屡禁不止，根源就是失信成本太低，监管需要主动亮剑，严查整治，也曝光拉黑不良商家。行业呢要筑牢信用底线，更需要商家守住经营本心，不限次的承诺不能沦为预约精神，更不是随意践踏的摆设，别让预付费消费变成了消费者的维权深坑。

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就在5月13号这一天，武汉大学官宣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啊，凭身份证就能工作日、节假日随心入校，彻底终结了近3年预约入校模式。这波操作直接刷屏出圈啊，网友直呼说格局拉满。哪怕说过往舆情缠身，依旧凭开门之举就逆风圈粉了。其实高校该不该开放本来就是无需争辩的常识，那武大呢也早已经啊走渐进式开放的路子，此番全面解禁看似是顺水推舟，却收获了满堂喝彩，背后藏着公众积压已久的期盼。不少名校习惯用高墙门禁筑起象牙塔壁垒，把公共教育资源捂得是严严实实的，而武大主动拆掉有形门槛，精准地踩中了民意痛点，堪称清醒破局。真正的一流大学从不是靠森严的门禁来撑门面，而是以开放的胸襟显气度。回望蔡元培治校时北大五公开的风范，是吧，大学本来就该海纳百川，普惠大众。公办高校背靠公共资源的一个滋养，从来不是封闭的自留地儿，更不是高高在上的孤岛。向社会敞开怀抱本来就是与生俱来的责任和担当。那更值得深思的是哈，这刷身份证入校只是浅层突破，真正的开放不止拆校门藩篱，更要破资源垄断壁垒。图书馆呢，讲座场馆呢，运动场地呀，这些公共财富理应还归于民。心态上的拆墙远比物理开门更有意义，这是大学回归社会公器本位的关键一步。所以这武大已然率先交卷了，各大高校你们就看着办吧，对吧，人家武大已经用行动诠释了名校该有的理想和担当啊。反观不少高校仍固守封闭套路，迟迟不愿松绑，那小绳给自己勒的能上来气儿了吗？赶紧松绑让自己喘口气儿吧。所以也期待各大名校别再观望徘徊了，主动跟进啊，抄作业，让校园开放从特例变成常态，让每座象牙塔都能放下身段，敞开胸怀，以开放的姿态扎根社会，反哺大众，这才是高校该有的样子呀。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死了，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

0: 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开。
1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6: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

0: 三心吊气候。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为各位呢送出的是陕北山曲。陕北山曲呢是流行于陕北呢晋陕交界地带的民歌题材，区别于信天游的开阔奔放，曲风呢是更加的婉转细腻的，
1: 当然也是多以这种男女的情思呀、生活的琐事、离别的思念为一些核心的题材，节奏起伏舒缓，唱腔非常的温柔绵长，带着那种非常浓郁的山野柔情，极具地域的辨识度。
0: 好，我们为各位送出这首《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一起来听一下。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那我们说陕北民歌呢，不只有壮阔山河与热血峥嵘，更有呢烟花烂漫的乡上小调。今天呢，我们聆听了两首轻快灵动的陕北民俗金曲，感受黄土高原的烟火柔情。
1: 首先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对花》。这首歌曲也是我们家喻户晓的民俗对唱的一个歌谣。歌曲呢是源自于陕北民间的节庆的一些民俗，每逢到了新春佳节、丰收时节，陕北的百姓呢是欢聚一堂的，对唱欢歌，热闹喜庆，曲调非常的轻快灵动，节奏非常的欢快，歌词呢是通俗易懂，让朗朗上口的，以这些问答对唱的一些形式描绘了四季开花、岁月静好的美好的景象，充满了童真与烟火气，尽显陕北百姓乐观开朗、热爱生活的美好心态，也是黄土大地上最鲜活、最治愈的乡土欢歌。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王建宁老师的这首《对花》送给各位。

第二首《五歌放羊》，这首歌曲呢是陕北小调的经典之作，歌曲旋律呢是婉转优美、细腻温柔，取材于陕北民间生活故事，以细腻的笔触呢刻画了放羊青年呢勤恳劳作、淳朴善良的形象，也诉说了青涩纯粹的乡土情愫。歌声呢温柔绵长，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只有呢平凡生活的美好与纯粹。曲调呢是清新治愈，尽显了陕北乡土的温柔浪漫，道尽了黄土儿女呢质朴纯粹的情感与热爱生活的热忱。那么乡土小调藏温情，烟火歌谣润人心，两首呢轻快优美的旋律呢可以说勾勒出了陕北呢最鲜活最温柔的人间烟火。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静的聆听，感受呢黄土地的浪漫与温柔，我们一起来送出吴采乐的这首《五歌放羊》，一起来听一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101。
0: 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

0: 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我们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走进今天的陕北音乐人。我们说陕北文化呢，不只有悠扬的信天游，还有呢独具北说书，一弦一韵道尽了黄土故事。今天呢，我们聚焦的呢是熊竹英老师，是国内知名的陕北说书非遗传承人，用传统的曲艺来唱响陕北风采，惊艳全网。
1: 熊竹英老师呢是深耕陕北说书的艺术也是多年了，熟练的来接说书的一些唱腔韵律与表演的形式，功底非常的扎实，技艺非常的精湛。他也是打破了陕北说书的一些地域性的局限，将传统的曲艺与现代的影视国风的音乐来进行相结合，让小众的非遗呢走进大众的一个视野。当然他的一些表演呢是非常的刚柔并济，节奏明快，唱腔呢是独具陕北的一些韵味的感染力也是十分十足的。就像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的一个歌曲《黄蜂起兮》，那作为热门的游戏配乐火遍了全网。陕北的说书非常独特的这个腔调呀，搭配一些大气的旋律，让全国的观众也是领略到了陕北曲艺的一些独特的魅力。那么除此之外，他还来进行深耕传统的说书曲目改编与创新，将陕北的民俗历史的故事融入到作品当中，让古老的说书艺术呢是焕发新生。那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这首《黄蜂起兮》说书送给各位。

普天之下，扶着军车钢骑，轮朝规矩天理。哪个说了才算，哪个放任不管。你瞧那鼠辈都讲人情，可怎么就落得

以曲艺传文化，以创新活非遗。熊竹英呢，用一己之力让陕北说书呢走出了陕北，走向了全国。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呢在网络当中搜索到熊竹英，来下载呢收藏到他的一些作品啊。他的作品呢是让我们可以呢感受到陕北曲艺的独特韵味的。接下来呢，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他的熊竹英老师的另外一首《大闹天宫》，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运顺风，挑棒打球鞋，倒排头，美猴王。大胆把铁棍弄，齐天大圣。

多年的血胆吃了不少，俩坛子血酒也喝尽了。临行时大闹了玉皇爷的刘小爹，拔下了玉皇爷的靴子，玉皇

的跑。王叔爱撒尿，尿一泡，鞋套鞋裹装满了兜。

年的血蛋吃了不少，俩坛子血酒也喝尽了。刘秀死大怒了玉皇爷的刘小爹，拔下了玉皇爷的靴子。

玉皇爷的袍。我说俺撒了牛一跑，斜靠斜过装满了兜，六个头出了铁草，家小云顺风飘，八大群鞋都排头，美猴王大胆把铁棍弄，齐天大圣之。

0: 腾孔韵，声用声音传播分移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分移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春风吹过村庄，
2: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曹一凡小朋友的一首《黄土地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8点。

常常紧张到凌乱，几句话都说不完。面对你，我从不敢纠缠。

今天淋湿了身，最后才换来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
2: City of stars,
0: 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方。

们刚听到来自于韩红的一首歌叫做一个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合群，习惯了热闹，却忘了独处。这首歌一个曲只有最纯粹的歌声唱尽了独处的坦然还有温柔，也送给每一个独自奔赴生活认真生活的你。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欢迎各位在听见广播里来进行留言。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蔡健雅，歌曲的名字叫做《无底洞》。

来自于蔡健雅《无底洞》。人的心好像永远都是一个无底洞，我们渴望圆满，渴望被爱，渴望事事如愿，可是人生总有填不满的遗憾，放不下的执念，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没有留住的人，没有完成的期许，悄悄地藏在了心底，变成了偶尔翻涌的情绪。蔡健雅非常慵懒又清醒的嗓音，也是道尽了成年人内心的纠结还有怅然。那听完这首歌的人，大概心里也是藏着一段。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有朋友发过来了留言，这位叫做岁岁安然，他说越长大越明白，人心的执念是无底洞，学会放下才是最好的救赎。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此刻收听到的是时光留声机，我们接下来要听到陈奕迅《于心有愧》。无凭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城市之声。
1: 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0: 摩登兄弟走马，人生如走马观花，岁月似白驹过隙，我们都在时光当中赶路，路过人山人海，也路过爱恨别离，路过满心欢喜，也路过满心遗憾。那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所以很多时候不必纠缠过往，也不必执念旧人，前路漫漫，岁月皆新。那听完这首歌，我们欢迎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继续进行互动留言。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歌曲的名字叫做我想念。
1: 云花覆盖地面，放映黑白默片，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

0: 周杰伦、梁心颐共同来演唱的这首歌《珊瑚海》，很经典的一首对唱情歌。你觉得他在什么时候呢？前一段时间很多人在流行一种说法，说你印象当中2000几年的时候是多少年前，你感觉好多人说不是10年前吗？那是20年前。这有2005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十一月的肖邦》，
1: 始终会相信谁将地雷唤醒，注定了原因。
0: 看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赖。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千年以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3: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我们常说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辽阔包容的大一统王朝，除了我们熟知的汉地中原，在大汉辽阔的疆域四周生活着匈奴、西域诸国、西南夷、百越、乌桓等众多少数民族部落。如何和边疆各族共处，治理广袤边疆，汉代一套刚柔并济、恩威并施的少数民族政策，奠定了后世中国边疆治理的基本雏形。西汉初年，天下刚刚安定，国力薄弱，面对北方强大的匈奴，汉朝初期选择了温和的和亲政策，通过联姻馈赠物资的方式换取边境和平，休养生息。这并不是软弱退让，而是乱世初定后的为汉朝积攒国力、稳定边疆局势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等到汉武帝时期，国力鼎盛，政策随着发生转变，面对匈奴的屡次侵扰，汉朝以武力征伐开拓疆土，西打通西域，彻底扭转了汉初的被动局面。但武力征服从来不是汉朝的唯一手段，打下来的土地，归顺的部族，汉朝有着成熟的安抚治理方式。对于归顺的少数民族部落，汉朝推行因俗而治的核心理念，不会强行改变他们的习俗、服饰和生活方式，保留其部族首领的管理权，因地制宜治理边疆，同时设立西域都护府等专门机构，统一管辖边疆区域，保障丝路通勤，各族安定。除此之外，汉朝大力推行文化交融与经济互通，中原的农耕技术、手工业制品传入边疆，边疆的物产、风俗、文化也走进了中原。和亲互市、贸易往来、文化互通，让中原民族与边疆各族从对立走向共生。

从隔阂走向交融。纵观整个汉代的民族政策，从汉初的怀柔和亲，到武汉的文武兼治，再到后世的济民安抚，始终贯穿着包容共生的智慧，不偏执于武力，不局限于怀柔，刚柔互补，兼容并蓄。也正是这样开放包容的民族格局，让大汉疆域愈发的稳固，各民族汇聚成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也让大一统大包容的民族基因深深融入了千年华夏的血脉之中。以上就是今天的时光里的中国史，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当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愿你我所遇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1: 时光留声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其实是有音乐相伴在路上的这一段时光，要听到江美琪关于失去。

江美琪关于失去，她有一张专辑叫做《圆的圆的》，是在2004年的时候发行，而这首歌就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有听到歌词当中，一滴泪，一口气，一句话，一朵云，接受失去，成为每日必修课的主题。

0: 们既然是时光留声节目当中，经常会听到一些经典的老歌，比如说接下来要听到孙燕姿的这首《我怀念的》，是在2000的一首歌，而这首歌有很多个版本，可是《我怀念的》依然是孙燕姿。
1: 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相信你很爱我，一步回首。

哭，没有说。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大概率是一首大家都会跟着去跟唱的一首歌，也是很多人喜欢在唱歌的时候去点的一首歌。会不会每次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想到曾经自己的一些岁月呢？其实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样的。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香，呼吸在你跨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个。
4: 是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有我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论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

0: 爱上一零一。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8: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7: 现在是晚上10点。
9: 22 o'clock。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听到的是来自于戴佩妮送上的一个人的行李，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送上的是 Pink All I Know So Far。

你会在歌曲里发现，当一个人到了一定年纪，拥有了一些阅历，他会经常来提醒自己在时间当中的一个位置。他不需要去刻意来提醒我们在生命当中的时间刻度啊，来被规划，来被局限，但是呢经常会知道我在时间当中的位置是什么事，我也会想办安处自在。来听到的是一切刚刚好，来自于李健。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听到来自 Zara Need Someone 这首歌的前奏非常的美妙，会让我觉得好像我正在用那种你知道吗，冰雹机在压各种冰块，很清爽的感觉。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方大同，他的歌曲总会让我有一种我正在开开心心很放松的散步在某一个林荫大道上，对，就是这种感觉。请出方大同。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这一支成立于2013年的乐队，你会发现每一年他们的音乐都有进步。听到的是顽皮的曲风，还有那种直白又不做作的歌词。我相信未来他们一定会有更多让我们心动，让我们获得更多活力。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要请出 A 妹了 ，Ariana Grande，Seven Rings。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

还记得 A 妹来到中国开演唱会当时的那种情况。其实接下来也有很多的演唱会也在路上，接下来马上唱歌的丢火车乐队也是有机会来面对面听他们唱歌的。现在呢也已经成立了很多很多年了，成员也有浮动，但是给我们的歌曲却是一直一直非常真诚的状态。包括很多人都会吃惊说，这几位东北的汉子写的歌怎么会这么柔情。听到丢火车，秋城。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
2: 与音乐为伴，
0: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唱歌的人是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曲中人。李宗盛不仅仅是一个好的创作者，还是一个优秀的制作人。

0: 舍不得。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性，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

0: 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死了，
6: 太过分了！
4: 我想你
7: 考虑停是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朗波，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

0: 我再没机会带上他，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离线来车、离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
2: 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 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届的形式让追客古明星，构建文明乡村。当窑洞回声。
1: 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 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3: 现在是凌晨0点。
4: OK。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Six o'clock。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啊、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千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他就拜托妈，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7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一零一。嗨，各位早上好。每一个早起的清晨都是与更好的自己碰面的机会。咱各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呢，在一零一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想要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转晴天，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到14度，最高气温21到24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以下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态状态、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26日，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八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2026年高考在即，针对部分考生可能会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于5月27日起至6月10日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截至26日上午10点，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

换记录。广州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即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面向广州环城高速以内收购居民二手住宅。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名单，定边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成功立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悦动早高峰》。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一个小调调，来自于杨墨一，叫做《春水》。

曲调，在听的过程当中会不自觉的让人觉得身心很放松。杨沫一《春水》，以非常细腻婉转的音乐笔触来勾勒出温柔朦胧的氛围感，那他的歌声轻柔绵长，曲调也非常的温润婉转，就像春日流水缓缓地漫过心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献给永远的，来自于大粉乐队。

0: 来自于大粉乐队的一首歌，叫做《献给永远的》，非常有氛围感的一首歌。会有一个人在你的青春里绽放一次，然后却让你孤寂一生。这首歌最开始创作的时候是2014年，然后发行的时候是2024年。十年的时间静置于硬盘当中，后来因为整理素材的时候无意当中翻出与现在刚发行的专辑《时光岛上》的主题高度契合，所以呢被收录其中。那歌曲的第一部分用混响来勾勒出情感的细节，人生就像浅浅的诵读一首诗一样。
1: 曾经停留一个飞行者，街头的老汉看着邋遢，却也听面。
0: 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这首歌苏运莹，世上的盐。

来自于苏运莹的这样一首歌，叫做《世上的盐》。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于马太福音当中的名句，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更曾能通过描绘市井生活当中的百态，比如说想种庄稼的退休警察，手捧鲜花的乞丐，看似体面却复杂的街头老汉等等，展现了世界都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盐，虽然平凡却能够调出百味人生。他鼓励听众在经历世俗的酸甜苦辣之后，依然能够发现生活当中的光亮还有希望，来享受世间百味。逃跑计划，再见再见。当然我们暂时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还不到说再见的时候，但是呢，稍后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调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